0: 咁啊，尤其是而家馬季又停咗咧，我咁啱我哋個客啊，專門做馬會嘅，咁啊變咗差少少。咁啊，馬季開羅之後咧，就都 OK 嘅。
1: 係。
0: 要食嘢嘅人都系要食嘅，
1: 咁啊系，但系即系好似个个都北上咯，
0: 系啊系啊，咁我哋嗰啲啊东升班变咗北上之后，你未必一定食到野生噶嘛，好多时都食啲，
1: 好似系养噶嘛，系咪？
0: 好多养啦，吓大陆嗰边吓，我哋呢啲啊，不过其实野生就唔系咁多嘅啫，咁变咗。識食嘅咪話嚇食我哋啲野生咁
1: 樣。嚇 ，OK，keep 住做啦，冇辦法嚇。
0: 係咯，而家係咁噶啦。
1: 係啦，好，新聞時間交俾你先。
0: 好，咁咧我咧就係、是、有第一個新聞，咁咧就係、是、關於美國正式對澳洲商品咧就加徵12.5% 嘅關税。
1: 係。
0: 嚇、啊，咁啊澳方啊咁講咧就話毫無道理啊嚇、啊，並呼籲咧就要撤銷。咁呢個關税咧，美國政府咧就喺7月24日就正式宣布啊，對於所有澳洲去寄去美國嘅嘢咧，都要加徵呢、這個12.5%。之前咧就10%，而家咧就話係永久性嘅就12.5%。
1: 係。
0: 咁佢個要點咧就話。美國白宮表示咧，呢次加徵關税咧，就為咗打擊全球供應鏈中嘅強迫勞動問題。
1: 係，因為好似話冇好好咁壓止強迫勞動呢樣嘢嘛。
0: 係啊，咁你澳洲點強迫勞動啊，大佬？
1: 唔係，佢意思係我澳洲或者嗰啲國家，冇好好去壓止或者係制裁。強迫勞動的國家應該是這樣，
0: 怎樣為之強迫勞動呢？
1: 咁就唔講係邊啲國家啦，意思即係佢哋
0: 澳洲，即係我哋澳洲都有
1: 冇做任何行動啊？意思係
0: 哦，我哋冇做任何行動去強迫勞動啊，
1: 係啦，
0: 切咁啊，真係任佢講啦。咁啊變咗，因為佢針對美國以強迫勞動作為加徵關税嘅藉口咧。澳洲聯邦政府堅決反駁，澳方官員強調，澳洲在打擊現代勞役和強迫勞動方面的法規與措施堪稱全球最嚴格、最強健，國際社會對此也有目共睹的。我們澳洲的貿易部長呢就講話呢個新税關税嘅措施咧，與現在嘅美澳自由貿易協定精神不符，呼籲華盛頓當局應當取消這項不合理嘅貿易壁壘。儘管如此，澳洲對美國嘅主要出口商品仍享有一定程度嘅豁免。
1: 係。
0: 美國政府咧，澳洲政府也表示將繼續透過外交。途徑與美方磋商，力求維護本國企業的經濟利益。
1: 是
0: 啦，咁啊變咗我哋其實出口魚去美國都無啦啦又要
1: 啊，你哋都有出口
0: 有出口去美國㗎嚇，咁咧變咗，不過其實呢啲關税都唔關我哋事嘅。
1: 係咪啊？你哋嗰啲都打
0: 我哋唔係我哋俾啊嘛，係收貨嗰個俾啫嘛。
1: 哦 ，OK， 係咪？其實
0: 係
1: 害咗佢哋自己啲生意
0: 啊。
1: 係
0: 啊，所以佢呢個入口關税係
1: 即係呢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
0: 係啦，不過唔係阿川普話唔係㗎啊。
1: 係
0: 啊，咁我另外一個新聞啦，咁我可能對大家都可能冇乜點聽到呢件事。
1: 係咩事咧？
0: 匯豐啊！宣布全面退出澳洲，
1: 系听过啦我。
0: 哦，咁你好嘢喎吓，
1: 听过啦吓。
0: 咁咧就全面退出澳洲嘅业务啦，总值佢就总值360亿嘅澳元房贷组合咧就卖咗俾黑石。
1: 黑石
0: 系啦，咁啊啱啱先宣布嘅啫，就系、是、上个礼拜五7月31日正式宣布。
1: 嗯，好似系用18个月啊嘛。
0: 是啦。咁啊，经过策略性嘅审查后，将在未来18个月内咧，分阶段咁样关闭其澳洲所有嘅实体分行，
1: 系，
0: 并全面退出澳洲嘅零售银行市场，
1: 系。
0: 不過咧，就匯豐強調咧，就將繼續保留在澳洲嘅企業銀行同埋機構銀行、私人銀行及資產管理嘅業務。咁啊，其實即係大部分嘅人咧就會，你話冇影響咧，就變咗佢要即係如果你
1: 佢冇實體銀行咯，即係你要上 apps
0: 啊。冇啊冇啊，連嗰啲 retail banking 啊嘛，零售銀行就冇曬噶啦。
1: 係，
0: 即係你有 app 都冇用噶啦。
1: app 都冇用，咁佢其他你就先讲嗰堆嘢，咁佢点行？
0: 佢呢啲
1: 运作咧？
0: 嗰啲哦，企业银行系 corporate banking 啊嘛，
1: 系咯系咯
0: ，corporate banking 嗰啲
1: 咩私人银行啊嘛，你头先讲
0: 私人银行嗰啲系讲紧高有钱人嗰啲啊嘛。
1: 哦 ，OK，OK，
0: 嗰啲私人银行就唔同你
1: 系唔同我哋散户嘅
0: 零售银行啊嘛，嗰啲私人银行人哋讲紧好有钱嗰种嚟噶嘛，
1: 系冇错。
0: 咁零售資產方面咧，匯豐已經將全球嘅資產管理巨頭黑石集團達成咗協議，將佢嗰個360億澳元嘅房貸及個人貸款組合出售。咁咧就喺2027年上半年完成，屆時相關貸款業務將由澳洲銀行嘅貸款機構嗰、那個叫做 Pepper Money 負責管理。
1: 係，
0: 即係如果你有窿喺。在Hong Kong Bank， 即是在匯豐啦，你的窿那些呢將來呢就會轉了過去給這間叫做 Pepper Money，
1: 是
0: OK， 但如果你有普通開個銀行戶口，
1: 是
0: 要寫支票啊，可以去那些呢就沒有了，
1: 那些沒有 了，即是你18個月內你要提取曬所有東西，或者是安排轉去其他銀行，
0: 是啦，慢慢咯。咁啊，佢話就基於零售產品包括普通嘅帳户啦、儲蓄帳户啦、定期啦、信用卡啦、財富管理同埋投資產品咧，喺未來18個月咧就逐步終止。
1: 係，
0: 咁啊，就即日起咧就停止所有零售銀行產品嘅開户口啦。
1: 应该啦，应该啦，你几冇理由而家仲开
0: 嘅。嗰啲员工咪几叹，
1: 佢哋会裁员，
0: 会
1: 裁员噶嘛。
0: 咁啊系，咁啊系，即系咁肯定要裁啦。18個月后咁啊，你都唔咩咯，系咪？
1: 系咯。
0: 咁你变咗就系话可以。
1: 佢会逐啲减噶啦。
0: 唔逐啲逐系18个月全部删晒。
1: 唔系，我讲员工啊。
0: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你都不开
1: 哪一 part 不爱的就即刻即是减咯，是吧？
0: 是啊，只是剩下人留下人帮你删户口而已嘛。
1: 是啊是啊，删户口啊，保险箱那类咯。
0: 没了啦，你汇丰新一bank的保险箱都没了啦。
1: 没了啦，
0: 没了很久了。所以变了，是啊，大家不用担心啊，那就你可以将慢慢有18个月的时间。俾你咧就睇下揀邊間銀行，咁啊轉過去咯。
1: 係啦係啦，大把時間去做嘢嘅。
0: 係啦係啦係啦，我咧今日就係準備咗呢兩單新聞啫。
1: 冇錯啦，嗱咁嚟到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啊，係馮允熙嘅《在最好的時間做最好的你》。啊，唔好意思，機件問題。送给你的是李杏兒 Iconic。
0: 我一陣先聽嗰首。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和支援你的经历，电话是0490-382-752。这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没错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啦，吓咁啊，天气都唔错啊，不过好似话会有雨，气温就大约系12度至23度喺布里斯班吓。
3: 落雨应该就琴晚落咗噶啦。
2: 连续三日都会有骤雨，
3: 系咩？
2: 系啦。咁我哋而家翻翻嚟咧，就有啲澳洲新闻。上个礼拜7月27号，你个手机有冇响？
3: 有啊有啊，我都冇俾吓亲，不过
2: 冇俾吓亲吓，因为佢之前已经做咗好多准备功夫噶啦。咁而家咧就系7月27日下昼，澳洲首次举行全国性嘅 OS Alert 紧急警报系统测试啊吓。咁但系咧好多民众嘅手机、平板都是会在下午2点钟发出长达10秒钟的高音量的警报。但是有很多人都收不到。
3: 啊
2: 是啦。
3: 不是，他要看你的机是够不够新的。
2: 是啦，没错啦。政府就解释这个并不是电子设备所有电子设备都能够符合接收新一代 OS Alert 的系统的条件来的。这一次测试仅仅涵盖了能够接收新蜂窝网络新蜂窝网络的广播警报的兼容设备、关机开启飞行模式、操作系统版本过旧、或者是使用硬件不能够支持的手机，都是没办法收到的。根据政府的规定，相容的设备包括了 iPhone 11或者之后的机型、而且是运行 iOS 26.4 和更新版本 Android装置需要运行的 Android 12和更新的版本，以及支援 Apple Watch 的机型，包括 SE2、SE3、Series 6或者以上，并需要安装所有软体。这些呢就可以收到的了。这样意味着呢，较旧的手机和智能手表呢都是尚未更新系统的软件设备呢，都是没办法在这一次测试之中收到警报的。这一次全国测试进行呢，是 OS Alert 系统首次面向公众进行大规模的演示，而它预设将会在10月份正式投入使用的了。
3: 你有冇睇佢话几多钱整呢个嘢咧？
2: 都好犀利噶，但系我唔好记得嗰、那个。
3: 好似我如果冇记错，佢讲紧话130个 million，
2: 即系1亿几咯。
3: 啊，
2: 系咪啊？
3: 嗯，
2: 唔止啊，好似啊。
3: 我唔知道，所以我觉得有冇需要咁贵做个咁嘅嘢咧吓？
2: 澳洲乜嘢都贵嘅啦，
3: 系啦，
2: 我不以置疑，不以置评。对于相容嘅设施嘅用户咧，即使手机处于静音，你处于静音同埋唔好骚扰嘅模式，测试时咧都是会有声音出来的。
3: 当然了。
2: 是啦，吓，唔理你是什么模式吓。
3: 不过我当时就在想，你整个咁嘅 alert， 咁又唔系好讲，我哋可以避得去边咧？
2: 嗱，我就是想嗱之后咧，其实有其实之前啊，有朋友问，响咗之后我哋要做咩咧？
3: 我有睇嗰度嘢嘅，入边有写嘅，
2: 系，
3: 今次就。 今次就冇讲，今次讲。
2: 今次咧，其实佢哋已经呼吁咗啦，你唔需要做任何嘢。今次吓，但系如果你想详情知道之后要做乜嘢，点样去处理咧，你就要需要去 OS Alert 嘅 website 睇清楚佢嘅指示，系啦，就千祈唔好 panic。
3: 咁今次其实佢应该就直接叫我哋上去睇一睇啦。
2: 佢有啊。
3: 有叫咩？
2: 有有有有，
3: 我只佢就
2: 系你系你唔跟进啫。
3: 系咩？哦，嗱、okay ，
2: 用户嘅屏幕同时咧，即系当佢 alert 完之后咧、啊，会有一个 message 出嚟嘅，内容就显示系 test message， 测试信息。
3: 系啊
2: ，no action is required。
3: 系啊系啊，我有睇嗰样。
2: 系啦，咁即系话等安抚下你哋，唔好惊吓，同埋唔知道有啲即系惊惶失措咁啦。
3: 好冇啊，好在我睇。睇到嗰段新聞，所以咧就都
2: 因為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宣傳嘅之前嚇，喺報章啊或者係即係咯，我自己
3: social media 有冇咧
2: ？social media 有
3: 有咩？
2: 有有有，
3: 我都係喺報章睇到啫，但係我啲女啊我都唔知喎，嗰啲後生嘅
2: social media 有啊，係、啊，
3: 所以我都
2: 好似 Facebook 都有啊。
3: 是咩？
2: 是啊，是啊。
3: Oh, OK。
2: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你知唔知道五年一次嘅人口普查，今年就系进入咗即系会再普查嘅阶段啦。
3: 系啦。
2: 咁啊嗱，
3: 边一日先？
2: 系啦，预备讲啦。
3: OK。
2: 嗱，每五年一次嘅人口普查会统计澳洲境内每一个人、每一户住户。普查的问题涵盖了年龄、出生国家、文化背景、居住状况、工作、教育等等的资讯的。那就会是人口普查夜、那日夜晚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咁你需要做乜嘢咧？嗱，大部分咧呢、這个即系喺呢一日之前咧，你都会收到澳洲统计局吓 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 简称 ABS 发出嘅关于如何完成普查嘅说明嘅函件噶啦。
3: 系啊，应该收到噶啦。
2: 系啦、啊，
3: 一、就一张纸嘅啫。
2: 系啦、啊，冇错嗱。咁如果2026年人口普查多语言区社区发言人 Dora Choi 就表示，大家可以选择上网填写啦，或者使用纸本嘅表格啦，咁或者係由人口普查团体嘅队伍協助完成人口普查啦。咁但係你哋一定要 check 你哋嘅邮箱啦。
3: 係呀係呀。
2: 即係个 postbox
3: 已经够记晒㗎啦应该。
2: 係啦、有需要嘅人士呢可获得支援、大家可以喺政府网站查阅翻译资讯嘅资料啦。如果你需要翻译嘅话。亦都可以臨時到臨時服務站或者填表協助活動，獲得親身的支援。每一份回應均係即係都係好緊要㗎。梗
3: 係緊要啦。
2: 因為人口普查需嗰個數據啊嚇、會用喺協助制定交通啦、學校啦、醫療服務啦、基礎設施同埋商業方面嘅決策嘅。
3: 咁啊，变咗我唔系你嗰个收到呢封信之后，你记住要睇咧，就入边又讲咗俾你听你嗰个网址啊，
2: 系啦，冇错，
3: 你网址咁你可以上网当晚就做嘅，
2: 系冇错。
3: 咁有一样最紧要咧，就系话如果你嗰晚有朋友嚟咗你嗰度，你都要包括埋你朋友啊，
2: 冇错。咁嗰个朋友需唔需要喺嗰阵时填咧？
3: 梗系填啦。
2: 佢又上網咯喎，
3: 唔係，係咯，係
2: 嗰個朋友啊，
3: 即係佢嗰晚嗰個統計就話嗰晚喺你屋企入邊
2: 係
3: 所有人
2: 係
3: 嘅資料。
2: OK，OK、
3: okay. 就朋友佢嚟佢都要，因為叫佢唔好嚟
2: 噶啦，
3: 一係就叫佢唔好嚟啊，
2: 借住探訪，
3: 借住探訪啊，八月十一號啊，咁啊變咗就一定要填嘅呢樣嘢，
2: 啊，佢又冇講話係幾點鐘喎，
3: 冇锁嗰晚啫嘛，
2: 夜晚就得噶啦。
3: 系啊，其实佢嗰度就讲你第二日做都系 OK 嘅。
2: 系啦，
3: 但系你记住咧，就系话嗰琴晚有几多人喺屋企？
2: 嗯，冇错。
3: 八月十一号至十四号嘅好似。
2: 嗱，完成人口普查之前咧，大家需要知道以下三件事。
3: 嗯。
2: 第一件呢就是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或者是用纸本表格。
3: 纸本表格应该都很厚吧。
2: 是啦，那大部分住户呢就会收到网上填写人口普查的指示的啦。
3: 是啊。
2: 如果希望用纸张来表格呢就亦都可以索取的。部分住户会收到邮寄纸张的表格。或者是由人口普查外勤员亲自上嚟，呢个是要你自己去request 噶啦，即系要求噶啦吓。如果呢啲住户希望系网上填写表格，咁就可以选择网上完成人口普查，然之后好似 Edmund 你就先讲有几多个人就填几多啦吓。
3: 系啦系啦系啦。
2: 第二就系现在即可填写。无需等候，收到指示后，如你已知道八月十一号星期二晚人口普查之夜，你会身处何处，你其实是可以即时完成人口普查，即是不用等那晚，即是因为你知道那日。那第三样，所有身处澳洲的人均需要参与人口普查，无论你的身份是签证身份，凡是人口普查之夜留宿在你屋企，即正如你就先讲的人，你就必须要列入你的表里面，亦都包括国际学生和旅客。
3: 是啦是啦。
2: 一般住户平均需时只是30分钟就可以填晒的
3: 了。
2: 嗯。更多资料你可以浏览 census.abs.gov.au。
3: 嗯，
2: 咁就有更详尽嘅资料俾你㗎啦。
3: 係啦係啦。咁其实即係讲透露少少俾你听啦。如果你哋冇填到的话呢，咁啊统计局嗰边呢就会有人会嚟上门揾你
2: 嘅。冇错啦，就即係亲身到访。亲
3: 身问你，喂，你点解冇填啊，咁到其时呢佢亦都会帮你填嘅。
2: 係啦。
3: 所以就都好啊，呢、這个就唔同啊投票嗰种啊。投票你冇投又要罚钱啊。
2: 这个个程序呢，有冇罚钱啊？我就唔好清楚，佢会好似大约係四五日之后去到你屋企，即係啦，十一号。
3: 我意思係话，如果你到其时冇填，咁
2: 十一号冇填咧，就
3: 会唔会罚钱啊？
2: 唔会罚钱，
3: 哦、
2: 但系佢唔知点样同你安排
3: 啊，
2: 个人会上嚟你屋企敲门，
3: 系啊系，
2: 同、
3: 啊、
2: 你做，
3: 系啦
2: 吓。咁、啊、有啲老人家唔识填噶嘛，亦、
3: 啊、
2: 都唔知道呢啲资讯嘛，
3: 冇错。
2: 咁佢哋就会逐家逐户去敲门噶啦。
3: 唔系系啦，嗰啲又唔系逐家逐户，逐个冇填嗰啲。
2: 诶、哎，我意思就系冇填嗰啲逐家逐户啦。啊，咁都要
3: 啊，啄下你啊嘛。
2: 系啦，啄下我之余啦，嗱，平时我又想问下你，多唔多食berry 噶？即系啲象果，
3: 士多啤梨而家梗系食啦。
2: 啊，士多啤梨、blueberry 啊、blackberry 啊、raspberry 啊，原来咧澳洲农药同埋兽药管理处咧就提出咗一项发出争议性嘅提议。
3: 唔系啊嘛，唔系话叫你唔好食啊嘛。
2: APVMA 啊，呢个就系头先讲嗰个管理局啦。佢、提出咗一项呢一个争议咧，就系允许 berries， 即系所有 berries 啊，浆果中二环脱轮啊，二环脱轮嘅残留量啊，增加至原本嘅500倍。
3: 哇！
2: 系啦，
3: 最紧要就系你啱啱讲嗰样嘢系攞嚟做咩嘅先？
2: 杀虫剂嗰类
3: 啊，
2: 吓、哦，但系呢个系化学个名嚟。
3: 系咯系咯，就话嗰只杀虫剂系啦，嗯，继续听下个新闻先。
2: 系啦，但系仲声称不存在安全隐忧，即系话佢而家譬如系一倍嘅，
3: 嗯，
2: 它现在可以升到500倍那种农药 的成分都不会有安全隐忧，吃了都不怕。
3: 你要信，那你要信专业人士的。
2: 但是不是，有一位专家呢就形容这个简直是癫的即是抗议。
3: Okay.
2: 他们说是专家而已。咁二环雀轮生产商咧就赞助嘅测试发现，喂食高剂量该化学物质嘅大鼠啊，即系大嘅老鼠，就出现咗睾丸萎缩。好好惨噶，肝脏毒性，胎儿出生有缺陷等等嘅症状。
3: 哇！就系讲呢三样都已经吓死人啦。
2: 嗱，咁世界各地嘅监管机构咧，已经采取措施，大幅其实佢哋其他国家咧，已经系大幅降低呢一种嘅化学成分嘅，即系令到人类接触该物质嘅量越减少越好嘅。
3: 哦，咁我哋澳洲就
2: 唔增加。但系唔知
3: 点
2: 解澳洲佢可以升500倍，而系仲觉得系唔会有害吓。咁嗱，呢种化学物质咧喺欧盟同埋英国都未获批准嘅。
3: 哦，
2: 吓，而因为佢对儿童同埋未出生嘅婴儿嘅风险咧，喺美国正面临法律嘅挑战嘅。
3: 哇，
2: 系啦，所以我哋应该能够相信我哋所食嘅食物应该系安全嘅。吓。但是问题现在它要超，即是不是超标，而是增加500倍。
3: 但是我们它就是说又不说那个它的 figure， 原本可能我们其实是很小，就算加到500倍它都还是很小呢？
2: 有咁嘅可能，咁但系你要知道，即系头先讲美国同欧盟都未获批准呢一类，
3: 即系直头唔俾用嘅。
2: 系啦，但系澳洲已经用紧噶咯，所以如果咧，即系其实要呼吁一下咧，就系你哋食 berry 嗰阵时，唔好谂住佢好干净。
3: 咁点样可以攞走咧？
2: 洗咯。
3: 点洗啊？
2: 嗱，点样洗系另外一个search 啦吓。網上有很多洗法的，有些人就說你 blueberry 呢就拿一些那些叫什麼生粉啊，生粉去落水裡，然後
3: 梳打粉是吧，
2: 生粉啊，
3: 生粉
2: 生粉，又或者種種不同，我又不想給一些誤導了，你們自己上網怎樣去洗了，咁就但千祈唔好就咁食咯，因为好多人以为系干净嘅。
3: 我顶上落啲盐嘅咋
2: 吓，咁你士多啤梨啊，或者
3: 系
2: blueberry 啊，但系你有啲raspberry， 你真系唔系好洗得嘅，一点水咧就湿谢谢噶啦
3: 吓。我叫咩名话？呢、這个大家可以写低呢个呢、這个，俾大家可以去选，即系去搜查嗰、那个嗰、那个药。
2: 啊，嗰、那个化学
3: 吓、名
2: 叫做二型嘅二，
3: 哦，二型嘅二，
2: 环系中环嘅环，
3: 啊，二环系
2: 雀啊，嗰、那个系咪叫雀咧？一个口字做个座，坐低个座，
3: 哦，一个口字
2: 做个坐喺度个坐咧
3: ，OK，
2: 轮黑加轮子个轮，
3: 哦 ，OK，
2: 二环雀轮。
3: 二環雀輪
2: 係啦嚇，嗱咁所以咧，尤其是咧食呢啲醬果最多嘅群體就係小朋友。

0: 你啊你，
1: 即係攞啲鹽水去浸啲士多啤梨。
0: 明白明白，
1: 你就咁滲啲鹽喺個士多啤梨度做乜？
0: 嗱，佢對於殺菌啊，可能有用殺農藥。
1: 係咯，就
0: 係
1: 而家，所以而家真係要我要我完咗呢件事要睇下先。
0: 係啦，翻嚟做一做啲 search， 係
1: 啊，我以前
0: 真係認真啲去洗咯嚇。
1: 係啊係啊，我以前有話落嗰、那個。鹼性梳打變咗鹼性水去洗、
0: 哦、
1: 去浸，
0: 即係食用梳打。
1: 食用梳打
0: 啊，都得嘅，我諗嚇。
1: 係嘛？所以我要一陣一陣
0: 係啊，一食落口啲嘢真係要小心少少啦。
1: 梗係啦，減咩高遠縮。
0: 高遠萎縮，
1: 高遠萎縮，男士一定要著重。
0: 好啦，我哋聽翻首歌先。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Station sponsor.
2: 冇错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喎。嗱 ，Emin， 我知道你以前咧，我而家唔知啊，啊睇定你身形，你好似冇乜运动、
3: 啊。
2: 你以前就成日打足球嘅喎，
3: 系咪？
2: 有踢下，嗬。咁、有冇睇世界杯呢个环节啊？
3: 今次系听啫，听啲新闻啫。
2: 哦，你冇睇 SBS 嗰啲直接转播免费嘅，我哋好幸运啊！
3: 澳洲成日都可以有呢啲。

0: 免費大型賽事睇，
1: 係啊，冇錯嚇。咁、但係咧，頭先你聽你講咧，你好想提一提咧，即係當時世界盃最 final 之後，西班牙贏咗之後上台咧，
0: 係啦，
1: 你突然間咧就係話即係唔係突然間嘅，我都有睇嘅。咁美國總統咧就做咗攝石人喎。
0: 係啊係啊，咁啊過到去好似又唔係好想走咁樣。咁啊，嗰個足協嗰個主席啊，叫
1: 他恩芬天奴嚇
0: 嚇，邀請佢行過啲，咁啊，跟住佢又
1: 始終，佢又真係企咗去左邊，唔願落台，
0: 唔願落台。咁啊，人哋都照樣影相啦。咁後尾好似咧，就人哋翻到去嗰邊咧，就將阿特朗普嗰、那個嗰、那個
1: 那個肖像啊，抹咗佢，
0: 嗰位咧就 key 走咗。
1: 係啊，
0: 所以呢啲真係
1: 嗱，一般 traditional 啊，即係傳統咧，如果係冠軍隊贏咗咧，那個高光時間咧係會俾呢一隊波成班人自己去發揮嘅，
0: 係啊，
1: 所有就算恩芬天奴啊、主席啊，全部都要落台嘅。
0: 你唔好話淨係踢波啦，網球啊，嗰樣全部
1: 都係噶啦，唔會企喺佢隔離
0: 度噶嘛，係真係
1: 做咗攝石人咯，咪就係嗱。咁我就上個禮拜，其實我哋已經講咗好多關於呢一次世界盃嘅資料啊。咁跟住我想今次講下咧，就係球衣的号码的历史啊！咁你知唔知道原来咧？嗱，其实个人都大部分人啦，睇足球嘅人都知道十号仔咧系好重要嘅。
0: 哦，
1: 系嘛？你唔知噶？
0: 我唔知喎。
1: 嗱，咁就原来咧，球衣最初嘅用途
0: 啊，
1: 球衣个 number 嘅用途系只系我嚟识别嘅啫，
0: 梗系啦，
1: 俾球证识别嘅啫，
0: 系咯。
1: 咁但系长期落嚟咧，点解十号仔会成为咁核心嘅代表咧？因为佢个代表有巴西嘅比利啊、马拉多纳啊、法国嘅普拉提尼啊，同埋而家现代嘅美斯
0: 啊。
1: 十号呢个 number 咧系好紧要嘅，点解咧？原来咧，長期落嚟由80年至到2000年左右，所謂有一個叫做足球嘅術語，就係、是、叫做古典前腰啊 ，playmaker。
0: 嗯，
1: 嚇，古典型嘅中場足球運動嘅戰術嘅術語，佢係十號咧，係具備咗控球技術嘅純熟，視野嘅開闊，組織進攻嘅能力。而且強而精準，通常咧佢哋係會打任意波，我唔知你知唔知咩叫任意波，或者佢一
0: 個人發揮咯，即係好似阿馬洛丹拿咁樣，
1: 同埋遠射，佢即係呢啲咁嘅造詣都係好非常之高嘅，都係會落喺十號仔身上嘅。
0: 哦，
1: 系啦，咁由於現代嘅足球咧個節奏會加快咗，同埋佢哋嘅隊形都改變咗嘅。
0: 哦。
1: 咁咧，所以呢个即系叫做古典前腰嘅空间咧，就越嚟越细噶啦。咁、
0: 哦、
1: 所以亦都越嚟越没落啊！
0: 吓、
1: 哦，阿根廷嘅球员里克尔梅啊，咁即系被认为啊，即系佢系1978年出生嘅，即系被认为系最后一位嘅典型代表。咁、但系咧，其实就唔系嘅，美斯啦，仲有德布劳内系 Belgium 嘅德布劳内，都系扮演呢啲角色嘅吓。咁、可能冇嗰阵时阿比利啊，或者系马拉多纳佢哋咁发挥得咁好咯。
0: 总之就系全部啲劲人咧，十号啦。
1: 系啦，咁啊，十号咧就慢慢变成咗球队嘅灵魂啊，同埋赋予更高嘅期望。
0: 哦，即系总之你着得呢件衫出嚟咧，即系话你就系 number one 啦。
1: 都唔可以话 number one 嘅，系个荣耀咯。
0: 系啦，
1: 同埋个责任好大咯。
0: 哦 ，OK。
1: 吓吓，咁但系咧，早期嘅足球咧系冇固定嘅背号制度嘅。咁1920年咧，系边个带入嘅咧？系边个国家带入有 number 嘅咧？就系英格兰，佢嘅比赛就引入咗球员背号呢样嘢，就系俾评判意识别。
0: 系咯，如果你冇 number 咁，你即系成扎人咁，你点样球证点样去吹鸡啫？
1: 冇错啦，啱噶。按照传统咧，一号一定系俾守门员啦。
0: 哦，系咩？
1: 吓 ，goalkeeper。
0: 哦，吓吓。
1: 二号到五号咧就系后卫啦。
0: 哦 ，OK，
1: 六号、八号就系中场啦。
0: 嗯，
1: 吓，咁七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咧就系前锋。
0: 哦，
1: 系啦，九号咧嗰阵时嚟讲系当家前锋，吓、哦，即系话最主要嘅前锋。哦、而十号咧即系负责前锋输送弹药，即系话佢射俾佢
0: 助攻啦，
1: 助攻啦，同埋系最关键嘅一传嘅球员。
0: 哦 ，OK，
1: 系啦，咁、
0: okay、
1: 但系原来咧。之后咧，唔理你系打，即系佢有阵容噶嘛，打足球，
0: 系啦，
1: 通常都系有时系四三三，有时四四二，有时四二三一，或者系四二四
0: 啊，
1: 吓，无论你系咩阵容，睇到所谓嘅十号球员咧，就系而家系变咗系当家嘅前锋啦、
0: 嗯，
1: 或者系附近后防嘅持球啦，
0: 嗯。
1: 当那个譬如说你对方反击球员、啊、中场第一球即是当你反击的时候你拿到个球、嗯
0: 啊、
1: 第一个就是输送给十号、
0: 哦、
1: 是啦再由十号他观察了之后、
0: 嗯
1: 他就是射出去进攻啦、
0: 嗯
1: 啊啊、那我又要留意今次阿根廷呢、
0: 嗯、
1: 他阿美斯就在个中场嘛，因为佢十号嘛，佢、啲人咧就俾咗个花名佢嘅，个花名咧就系、是、步行球员，佢唔跑嘅，
0: 哦，
1: 但系好少可十号唔跑噶嘛，但系其实佢唔系步行，我睇到佢咧系真系好似佢哋话系要远观。他是看完整个形势、嗯、
0: 总之他策划进攻
1: 是啦他跟着就给手势譬如说前锋的后卫、嗯嗯嗯、叫你们立刻这样即是他影晒出来
0: 是啊是啊
1: 他就站在他的中场上跟着他就是这样、
0: 嗯嗯啊、
1: 然后一个长即是譬如说他长传他之后呢他自己立刻走了他不是不走的、
0: 啊、
1: 那些人经常在笑他说他是步行
0: 哦人家在这里策划紧啫、嗯、
1: 他在策划紧、啊、是啦没错嗱，咁咧，再由十号，即系好似头先讲咧，就做出个进攻，然之后俾前锋或者两个前锋嘅边锋咯。
0: 嗯，
1: 吓，咁但系如果佢系哋冇办法取好最好嘅机会嗰阵时，又系交翻俾，唔系又交翻俾十号自己嚟啦，
0: 系
1: 啊，
0: 咪十号自己嚟，
1: 系啦，冇错啦，冇错，所以成队球员嘅重心，成队波嘅重心就落咗去十号啦。
0: 哇，咁咪十号踢晒全场噶咯？
1: 因为他是中路嘛，
0: 不是咯，
1: 是啊、
0: 即我意思即系冇落去休息噶咯，
1: 十号好辛苦噶，
0: 系咯，
1: 系啦，嗱、嗯，咁所以我就讲啦，今年有个新星咧，就系Lamine Yamal
0: 啊，
1: 阿 Yamal 仔，
0: 哦，
1: 佢咧系本届最受瞩目嘅球员啦，
0: 啊，
1: 年仅系十九岁嘅佢咧，就其实已经系站稳咗喺巴塞隆拿。一线的主力位置。
0: 是。
1: 那世界上呢在足球界里面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你着得最伟大的球衣不是你做得最伟大的球员才可以着最伟大的十号。明白吗你明白我说什么那这个象征呢就是他的核心和他的灵魂背后。
0: 啊、
1: 那所以呢1970年以嚟咧，仿佛成为传奇嘅有比利啦、马拉多纳啦、头先我讲过法国个嗰位啦，同埋年长长年披住十号嘅美斯啦，吓、
0: 嗯、
1: 咁、啊、但系你可以睇到、哦，今年2026年啊，阿亚马咧喺佢身上佢唔着十号
0: 啊，
1: 点解啊？你知唔知啊？
0: 佢唔中意咯，
1: 他是穿了19号、
0: 哦、
1: 因为19号跟他呢是很有渊源的、
0: 嗯
1: 啊、首先呢就讲一讲这个号码呢其实呢陪伴他19号、啊、一直以来都是陪伴他的所以呢而且亚麻呢、他就是想压力分散、
0: 哦、
1: 他不想太过聚焦在自己因为他还是年轻还有西班牙这个球队里面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很顶级的球员例如 Pedro、Rodri、Ferran、啊、和 William、啊
0: 嗯、
1: 他不是一支 單一嘅救世主嘅球隊嚟嘅，
0: 即係唔係就係靠一個人啦？
1: 唔係靠十號噶啦，而家即係因為而家乜嘢嘅節奏都要快啊嘛。
0: 係啊，
1: 咁所以咧過早交俾阿亞麻咧，等同咧將佢所有嘅期望同壓力壓喺佢嘅身上，而阿亞麻自己都知嘅，因為佢仲年輕。
0: 係啊，
1: 嚇咁講翻十九號啊，咁咪阿亞麻喺未打波之前咧，佢就喺佢嘅 IG 嗰度咧發咗十九張照片。
0: 嗯，
1: 咁呢個第十九張咧係一張由兩半嘅球衣。左边一半，右边一半，combine 埋一齐嘅，吓吓。咁佢左边咧系2006年世界杯阿根廷嘅十九号。咁你当时你知唔知系边一个着
0: 啊？唔知啊。
1: 阿根廷梗系美斯啦。
0: 哦。
1: 吓，美斯就着咗嗰一半，佢系十九号嘅。
0: 哦。
1: 咁但系你知唔知道二十年前系咩事发生咧？即系十九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系咩事发生咧？
0: 唔知啊！
1: 美斯系抱过佢啊嘛。
0: 哦，冇哦。
1: 抱过阿亚麻嚟影相做善事，系、
0: 哦、
1: 啦、
0: 哦。
1: 所以亚麻今次咧就将佢自己嘅十九号同美斯嘅十九号夹埋一齐影咗一幅相。
0: 系。
1: 所以佢身上系着住十九号，佢唔会着十号。
0: 哦。
1: 即系嗰古仔就系咁样啦。
0: 哦，
1: 嗱，讲完呢个足球嘅numbering 吓，
0: 嗯，
1: 咁我哋又讲下佢个赛制啊。
0: 喂，你讲讲头先嗰件衫咧，而家你知唔知卖佢签一签名，咁啊卖而家几多钱啊？净系件衫
1: 系
0: 都450蚊啊，
1: 450蚊咪平咯，
0: 系嘛？佢而家暫時未出名啊嘛，你真係啊！
1: 嗱，咁我又講下即係除咗呢樣，就係講下佢賽制同埋講下佢個今次個獎金收入係點樣分啦。
0: 嗱，
1: 咁世界盃冠軍咧，其實就可以攞到$500,000。
0: 哦，亞軍咧係咪全隊分嘅咧？
1: 係一陣講嚇，我講曬所有個獎金個分配先。5,000,000亞軍就3,300,000，季軍就2,900,000美金啊，全部都係。殿軍即係第四名，2,700,000。你入咗八強都有1,900,000，十六強就1,500,000。而你係32，你早知入咗32啊，
0: 入圍賽啦，
1: 48係啦，48咧，你都可以攞到900,000美金。
0: 哦，
1: 即系所以系实现咗，真系参赛就已经有奖金噶啦。
0: 即系去入到围世界杯，
1: 系啦，都有奖金噶啦，
0: 奖金噶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咁但系嗱，即使系即系，好似头先我讲，你小组垫底啦，
0: 系啦，系都有900咯，
1: 都有900咯，900,000喎吓。嗱，咁然点样分俾球员同埋球会呢？其实唔系全部球员攞晒嘅。嗱，佢哋开波之前咧，大多数嘅协会啊，足球协会咧，都会同球员咧同埋教练团咧协商，
0: 哦，
1: 点样去分呢个奖金嘅，哦，即系佢系计 percentage。
0: 梗系啦，
1: 因为你唔知道自己系赢几多
0: 少。你坐冷板凳嗰啲就梗系少啲啦。
1: 呢样唔知道，而系我意思就系你唔知道自己系得第一、第二、第三，
0: 梗系啦，
1: 所以佢只会系同你协商，你系得几多个 percentage 系啦。咁所以咧，通常呢啲percentage 都系保密嘅。
0: 咁梗系啦。
1: 吓，咁但系大多数嘅足球协会咧，都系以1/3至到一半。
0: 一半应该就会比1/3至一半，应该嗰个最叻嗰个球员应该攞好多啊！
1: 唔系
0: 啊，
1: 嗱，我唔知道佢哋攞几多个 percentage， 唔会公开嘅。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我意思咧，就系1/3至到一半系会比球员同工作人员奖金。
0: 哦 ，OK。
1: 系，咁即系话，首先佢一样嘢咧，就系佢国际足球协会啊，总会啊 send 出嚟嗰阵时咧。各个每一个国家的足球协会已经抽了了。
0: 哦。
1: 即是说你譬如说1/3是给他们的话，2/3呢就是会给足球协会的了。
0: 哦。
1: 即是不是全部落足球员的袋的。跟住呢先会去到球员。啊，足球协会可能已经是包埋个 staff 的啦。
0: 足球协会你每个
1: 或者是他的教练啊那些啦，
0: 教练都属于那队人啦、
1: 啊、可以这么说啦。那不同国家呢有不同的分法的、哦、通常就是他们自己协就是协商啦、嗯、但是知道呢就是巴西呢球员是可以拿到 70% 的。
0: 哦、
1: 都好犀利，即系三分二咯。
0: 因为你唔好忘记佢巴西攞70%，但系因为佢个本身个球，即系嗰个当地个球会嘅营运资金，佢都够晒噶嘛。
1: 系冇错啦。
0: 系嘛？有啲国家佢就系靠，即系如果平时嘅营运资金唔够嘅时候，佢唔系唔可以分多啲攞出嚟咯。
1: 咪咯，咁嗱，讲到嚟呢度咧，我哋又讲下当时即系话我哋啱啱打完嗰个赛制啊，咁、佢有48队啊嘛，48队咧嗱，东道国咧就系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就自动已经系入咗选嘅啦，唔需要参赛嘅，唔需要去轮选嘅，剩低45个国家嗰个名额咧，就系会由国际足协咧分6大洲。咁样去分散，然之后咧48支咧就分为12组，12组即系话四支就一组，就去打小组赛啦。咁、如果你小组赛咧就即系话系3场噶啦，应该系。咁、如果你赢咗咧就3分，输咗冇分啦。
0: 系啦，
1: 打和咧就1分。咁然之后咧最高分嗰2队，前嗰2名即系话。最高分小组赛最高分嗰2队就可以入去32去打 lockout 噶啦。咁但系仲有8个名额咧，就系第3名最高分。
0: 哦，
1: 系啦，即系话第4名一定出噶啦。
0: 系啊，
1: 咁所以点解佛德国可以入到去咯？
0: 哦，
1: 佢逼和咗2队世界冠军、哦，即系话一人攞到1分、哦，
0: 系
1: 咪啊？
0: 系系，
1: 咁所以都其实都好犀利嘅吓。
0: 系啊，呢样嘢就是打踢波呢、這个波系圆噶嘛，所以你变咗好讲求呢个合作性嘅，同埋咁多个人嗰个本身当其时嗰个状态咧，
1: 冇错，
0: 系咪好难讲噶吓？踢波呢样嘢，
1: 咁你知唔知道嗰个大力神杯咧净重几多啊？
0: 哦，咁啊真系唔知道，我谂都起码8K 啊。
1: 嗱，冇8K，嗱，净重金系5公斤。
0: 嗯，
1: 佢本身嗱，因为佢系18K 铸造嘅，
0: 啊，
1: 佢个重量系6.175公斤，
0: 啊，
1: 纯金度咧就5公斤，佢、
0: 哦、
1: 曾经咧。是被人偷窃过的。
0: 咁、
1: 哦、所以呢其实。
0: 刮。
1: 是啦，佢嘅历史就好得意嘅。而家呢你就算赢咗都唔可以捧呢个杯，你只可以做影相嘅啫。你唔可以捧返去自己国家嘅。
0: 就玩
1: 佢俾一个 replacement 你嘅。
0: 哦，即係真嗰个呢就放返喺足协。
1: 真嗰个呢就放喺瑞士苏黎世世足博物馆的地窖里面。
0: 哇，使乜咁夸？
1: 因为他第一次咧系攞去展览嗰时喺英国咧俾人偷咗、
0: 啊，
1: 但系好奇妙地俾一只狗闻到佢藏咗喺边度，因为当时个贼唔系即刻攞走，佢、就藏咗喺个纸盒度、
0: 啊，
1: 就反而俾只狗。是找到、
0: 啊、
1: 但是第二次不好彩就巴西那时候、啊、因为拿出来展览那时候、啊、他这个雷米金杯呢、
0: 啊、
1: 他就带回了去国家那里展览、
0: 啊
1: 被人家偷了。
0: 哦，真的被人偷过。
1: 偷了之后呢是找不回，而且是有权已经是用了了被人。
0: 但是你 18K 这些其实用都没用、
1: 啊。不是他的。佢系面系18K，但系佢里面真系有5公斤嘅金。
0: 哦，
1: 你明唔明啊？
0: 即系5K金
1: 喺里面噶、
0: 哦，因为本身
1: 佢系价值2000万美元噶。
0: 哦 ，OK。
1: 所以后屘佢哋痛失咗呢个之后咧，佢之后就决定唔会再俾真嘅你哋攞走噶啦、
0: 啊。哦 ，OK。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而家攞翻去，即、就、系、是、好似嗰阵时啊，美斯捧住个球杯喺床度瞓觉嗰啲系假嘅。
0: 所以你知唔知道其实麦当娜当年踢得咁劲咧？
1: 系
0: 喺佢哋国家有麦当娜教嘅。
1: 咩叫马勒当罗教？哦哦，即系嗰个教会啊？
0: 系啊。
1: 哦 ，OK， 点解咧？点样咧？
0: 佢哋咪就系信奉啊马勒当娜呢样嘢咯。
1: 哦。
0: 跟住佢哋崇拜嗰时候，攞只佢嘅神圣之手出嚟。
1: 哦，呢啲系咪
0: 真系好多人噶？我嗰次系听到呢样嘢啫。
1: 哦 ，OK，
0: 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呢
1: 样嘢。系啊，其实。你如果要讲咧，真系好多嘢仲未讲完。
0: 咁梗系啦，踢波嘅嘢好多嘅。
1: 系啦，嗱，头先我播嗰首歌咧，之前嗰首系张天赋嘅 Tips 啊，吓，而家就唔使 Tips 啦，而家播俾你听咧，就真系啊，冯允谦嘅《在最好嘅时间做最好嘅你》。即係好似佢哋啲足球員咁，
0: 係啦，係啦。
1: 嗱，講到呢度，我哋時間差唔多喎，好開心啊 ，Evan 同你做到節目嚇，喺呢度同大家講一聲拜拜啦。
0: 好啦，拜拜，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 FM 98.1. The next program is in Mandarin, the Chinese language.
1: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 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Minde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今天的声音应该算是好了，我吃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感冒药跟喉糖。
2: 喂，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P FM 98.1 Listen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现在进行第一个单元呢是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

0: 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
1: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朱琳。在学校，大家都有校庆，就是学校的生日。这天学校会办足侪活动，大家上喜欢的就是运动会。咱今仔日要讲的事，就是运动会里面的一个项目——招标。招标汉语写作招标，罗马字写作招标。招第二条，标第一条。招标就是比看谁招较紧的意思，有比赛个人的，嘛有比赛团体的。个人比赛那得顶，有时会红光，有两步起来，两步起来就是在调稳定的意思，有两步起来就是工人有在调有稳定，还是乌干那底导游无底看。这是一句热客家话，因为导游伊是乌的，底底乌干那内底就看无，意思是咧讲看袂出来，人遐敖有在调。啊，那团体比赛要提高士气，咱就会讲输人有输阵，输阵歹看面，也是讲众人扛山，山会动。拢是咧鼓舞大家团结做伙命的俗语。伫运动会时阵，上会当看上较团结的比赛，就是扭大锁。扭大锁咧比赛时，双边若是无啥输赢，就伫遐扭来扭去。想要赢，就爱学坐出来。一困头扭个赢，即敢若咱的人生共款。爱拼才会赢。甲招标有关系的台语词，亲像校庆、运动会、才艺比赛、赞声队。赞声队就是边啊斗加油的人，嘛叫做啦啦队。复习招标、扭大锁。赞声队有两步七啦，乌干那底导游无底看，众人扛山山会动，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今仔日啊，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0: 大家一句感谢你的收听。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刚刚听到的就是复仇者联盟第五集，然后就是末日的部分这样子。其实应该说有的人会觉得歹戏托棚，完全不知道他在演什么这样。那复仇者联盟，因为你知道漫威他开了很多不同的赛道，我只能说他开了很多不同的场景，塑造了不同的英雄。那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预告片的时候，他把所有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到底是谁，那个到底是干嘛的，全部合在一起了。所以我就想说今天电影线上呢，为大家做一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复仇者联盟。虽然我也搞不太清楚他到底还准备开多少个平行时空跟宇宙，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窥究竟。

说起这个复仇者系列，其实一共有23部，它真的很多，然后主角真的是漏漏等等这样子。那这一次呢，复仇者联盟5就是末日崛起呢，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好了。如果你只看到4呢，那就是或是你4都还没看，你只看了1跟2，那在看5之前，我建议你不一定得把全部4都看完，但你听我讲完，你大概有概念，你大概也印象当中那些英雄到底怎么出来的。好啦，其实就是你不用补课那23部，你只需要知道8件事情，在看复仇者联盟5末日崛起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洛基没有死透，还升级成神了。洛基就是雷神索尔的弟弟。在复仇者4里面呢，2012的洛基拿走了宇宙魔方逃跑，衍生出了影集洛基，而且还是2季。那结局呢，他牺牲了自己，就成为时间之树的本体，亲手撑住了所有时间线。那复仇者联盟5呢，末日是个你必须要去看你才知道末日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个人呢，到底是个精神体呢，还是什么。总之末日是要杀洛基的，等于说你把洛基杀掉了，就拔掉了多元宇宙的插头。所以这个生命之树很重要，因为它就是开关，它是连接所有宇宙的平衡之力。好，第二个部分，多元宇宙呢，其实已经很混乱了。怎么个混乱法？奇异博士2、蜘蛛人、无家日、洛基这些时间线其实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你只要记得宇宙跟宇宙之间的墙越来越薄了，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宇宙都是平行时空，但是总有一个就是制衡的墙控制我们不过去，他们不过来嘛，不然你伸个脚你可能就踹到另外一个时空的人，那有多危险。可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洛基这个生命之树在这里平衡。可是呢，就是这部片子想要告诉你，这个墙，这个制衡之力越来越薄弱了。那第三点就是美国队长他的盾给了猎鹰，那复仇者联盟第4的结尾呢，老队长把盾给了山姆，现在的美国队长就是山姆。所以复仇者联盟5呢， Steve 就会回归，不会拿盾哦，他改用雷神之锤。那复仇者联盟4呢，他举过也配得上，这个就是我刚刚放的那个预告。我刚刚放的那个预告呢，就是为什么雷神所有的锤会跑到那个旧的美国队长手上，你得去看片你才知道为什么。那第四个就是索尔他的锤子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雷神第4集，那前女友珍呢，她就是为了要救人，所以呢，而且她身上也有所有的能力嘛，这个为什么有所有的能力你要去看电影才知道。总之前女友珍举起了锤子成为女雷神，然后最后就战死了这样子，其实也蛮难过的。但重点是就是我觉得就起码她是有始有终的，就是真一度我们担心他变成坏人，最后发现他是好的。那复仇者联盟5呢，队长用的就是真的那一把锤子，所以你看到5他们会说谁的那一把，就是真的那一把，不是所有的那一把。所以呢，到底是有一把锤子还是两把锤子呢，你得看片才知道。那复仇者联盟5呢，他们需要一个奇迹，索尔收养了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能不能带来奇迹，又带来什么样的奇迹呢？第五点，惊奇四超人，嘿，这是另外一个赛道好吗，惊奇四超人。所以惊奇四超人的那个时空呢就加入了，可是他们不住在这里哦，就2025年惊奇四超人他们是住在另外一个宇宙，就你知道未来风的823地球。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一点概念，我们住在地球对不对，地球在很多平行时空都叫地球，但地球都有不同的代号跟号码。所以惊奇四超人还住在地球，但那个地球是828地球，诶，那我们这个地球叫什么名字呢？那片尾的彩蛋，末日博士出现盯上了他们的小孩，那个小孩能够重塑现实。为什么重塑现实呢？复仇者联盟5你就知道了。那第六点你要记得，就是 X 战警要来了，而且是你认识的那一批啊，不是新人。大家都知道 X 战警嘛，对不对？ X-Men 对不对？ X 战警要来了，要来了，就是你认识的那一批原班人马回归这样子。就是一开始我们看的那个 X 教授、万磁王、独眼龙、魔形女全部都回归，可是呢他们也不住在惊奇四超人的这个地球，也不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他们住在第三个宇宙，也就是住在另外一个地球这样子。那第七点，死侍跟金刚狼呢，就是已经打过前哨战了。那2024年的那一部呢，其实讲了两个重点，宇宙可以被 delayed， 宇宙也可以被 delete， 那宇宙呢可以被删除，宇宙也能够就是
我该怎么说，就是清创重改，消除记忆，重新 create 这样子。那死掉的金刚狼呢，你可以从别的宇宙找过来呀、啊，因为每个宇宙都有一个金刚狼，都活在地球，只是地球不同代号没。所以复仇者五一开场就是，诶，十四跟金刚狼呢，他们执行任务啊，这个金刚狼就是别的宇宙找过来的。第八点，大反派呢不是钢铁人，可是钢铁人这一次饰演的是末日博士，一个戴面具的天才暴君。为什么导演要找这个演钢铁人的人来演反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不想爆雷，但是实在太有趣了，我想跟观众一起分享，有没有可能其实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地球，这个钢铁人不是钢铁人，钢铁人是末日博士，或是钢铁人是个天才暴君，或者钢铁人是个大反派呢？总之一句话呢，总结复仇者联盟五，你要去看之前你得先知道三个宇宙，复仇者的宇宙、惊奇四超人的宇宙跟 X 战警的宇宙正在互相冲击。那引发这一切的源头呢，可能跟复仇者联盟四那个最温柔的结局有关。它的温柔结局是什么呢？你得去看片。好，那这样有听懂了吗？我们其实在三个不同的宇宙，都是地球，但是三个宇宙的地球都有不同的代码。然后有些人呢在三个宇宙上面都有重复出现，有些人是一样的身份，可是有些人诶可能不是。所以呢，我们到底要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到底要知道他们是来消灭我们的还是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个以上不负责任讲评有扯到平行时空当中的每一个你。假设今天是你好了，假设今天是我，我是 Elsa， 我在这个宇宙我是 Elsa， 我在另外一个宇宙我也是 Elsa 吗？那我在这个宇宙我做这些事情，我在另外一个宇宙我就确定是做这些事情吗？这些都是值得进电影院一探究竟。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就很清楚。OK， 这个末世呢是个人吗？是个怪物，然后是别的宇宙的，就是一个毁灭者啦，一个反派，大反派。所以大家集结起来就是要抵抗他，因为他的能力真是超凡入圣，超凡脱俗，他需要这么多人牺牲才能抵抗他。他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你得去看电影。那刚刚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八点，你在看复仇者联盟五之前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呢我再补强一下。如果说你刚听完了还是没有什么听懂的话呢，那我刚刚讲了八件事情你需要知道，我现在跟你重复一下。观点有八个人，八个重要的人你得认识吧，你不认识你看什么复仇者联盟系列呢？复仇者联盟五呢，这些脸你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听名字你就不陌生了。第一个叶莲娜，叶莲娜是黑寡妇的妹妹。那黑寡妇登场呢，就黑寡妇是 Natasha 嘛，对不对？那 Natasha 的妹妹，所以这个姐姐死后呢，就 Natasha 死了，死后之后呢，叶莲娜就接棒了。现在她是新团队的实习队长，预告里面呢跟魔形女对打的就是她。第二个就是哨兵，哨兵是新来的超人级炸弹，在雷霆特工队2025年登场的，他的力量接近超人，可是精神极不稳定，体内呢住着黑暗人格虚空。那在复仇者联盟5里面他是双面刃，最强战力，也有可能最后就被末世引爆。第三个人就是汪达，他可能不是你记得的样子，因为奇异博士二他黑化成了大反派，为了找回儿子屠了一路这样，那结局呢疑似自我了断，可是找不到尸体哦。那复仇者联盟5跟复仇者联盟6，他可能会被这个末世操控，负责对全世界下了遗忘魔咒。第四个人就是甄佛斯特，就是举过锤子的前女友啦，这个雷神索尔那个举过锤子的前女友没？那雷神4索尔前女友他罹患癌症，那雷神之锤最后选择了他成为女雷神，最后他战死了，就进了英灵殿瓦尔哈拉。那复仇者联盟5队长用的锤子就是真的那一把，就是你知道索尔的前女友那一把，他英文名字叫 Jane， 所以就是 Jane 的那一把锤子，所以你在里面一直听到他们在讲哦，那一把锤子 Jane 的那一把锤子就是这一把了。那接下来呢第五个就是舒利，他是现任的黑豹，黑豹以前是男的哦。那蒂查拉呢，他离开人世之后呢，瓦干达万岁是他妹妹苏利继承黑豹，所以复仇者联盟5呢队长回了瓦干达，迎接他的不是老朋友，是他的妹妹。第六个就是纳摩，纳摩是海底的王。那海底的王他做了什么呢？就是他在瓦干达万岁里面登场的海底国度统治者，他就跟瓦干达打过一仗这样子。那 Well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预告里面说海洋出事了，他被迫上岸了这样子。哇哦，海里都待不下，他上岸能够做什么呢？这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七个人你得记得，就是白幻视，死过的人呢换了一个方式然后又回来了。幻视呢在复仇者联盟3已经挂了，可是汪达幻视的结尾呢，天剑局用他的躯壳重建了一个白幻视，所以载入记忆后就飞走了，悬念至今。今年有一个影集呢就是在讲白幻视的，那复仇者联盟5出现的幻视就是这一个白色版本。第八个就是钢铁心，钢铁心呢就是东尼的精神传人，黑豹二登场的天才少女莉莉呢，她会自制钢铁装甲，有自己的影集。在复仇者联盟5里面呢，她是616阵营的科技担当，也是全片唯一穿着东尼遗产上战场的人，就对面站着一个东尼脸的反派，这个对位不会刚好是巧合吧？因为你看另外一个时空的东尼他不是钢铁人，他是坏的啊，这个时空的东尼已经挂了，他的传承呢是个好的，所以这个好的遇上原先应该是好的，可在别的时空是坏的，就这剧情真有张力。那刚刚讲的就是八件大事跟这个八个人，所以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有觉得更清楚了一点吗？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今天介绍了复仇者联盟5末日崛起，这样 X-Men X 战警即将回归啊！我好喜欢这个学院，我也喜欢 X 教授，我也喜欢，而且你知道那个金刚狼已经挂了呢，他们要从别的宇宙的时空再抓一个新的金刚狼过来，也不是新的啦，他就是一模一样的金刚狼，但是不是在这个地球的，是在另外一个地球的啊！虽然我不得不佩服这导演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每一个坑每一个洞都拍得这么的热闹非凡，但是呢或许我们看的虎煞煞，但是我不得不说能够把它所有集结在一起，这是一部大卡司灯光音效剧情值得进电影院观赏的影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电影线上，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第五届大合奖微电影甄选重生。
1: 你生前也给我是我爱的不理，无论是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欺负你的坏人都一样。那本可以接受到帮助的人，都变得痛。所以本官现在宣判你，老达先生，你需要做满一万件好事，才能上天堂。
2: 哈？
0: 这部片的内容是说，阿达是一个死因不明的鬼，生前冷漠旁观，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那地狱使者判定他必须要完成一万件好事才可以上天堂。如今呢，他仅差三件就可以重生了，每晚出现在街头尽力行善。在完成最后一件好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立刻引来曙光上到天堂哦。可是在即将消失之前，这个阿达呢感受到世间冷暖，而且获得领悟。他并未如往常一般消失，而是在日出的温暖光芒当中理解到了生命的意义，最终成功升上天堂，迎接重生。

0: 喂，你后面有脚踏车？幸好我是一只有低级灵力的鬼，要不然你就被撞倒了。这人也真是的，什么时候脚踏车也有三宝了？
1: 你在干什么啊？我跟你说，这个号码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知道吗？天哪！我跟你说，这个号码不是你的。

0: 么久了，我的外卖超时了。
1: 不是吧，大哥，你居然来不及，这样我不就没有完成任务？我什么时候才能投胎啊？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我一天也不想待了啊。嗯？大半夜怎么小朋友在这边？嗨，小朋友，你怎么自己在这边？你的家人呢？你一个人在这里，不觉得危险吗？你从哪里来？你爸爸呢？他不要你了吗？你走了几天了？还是你会饿？会渴吗？

0: 咦，你的爸爸妈妈呢？走吧，跟叔叔一起进去好不好？
1: 走。
2: 真是夸张，幸好被我遇到，这下我可以上天堂了吧？我不是完成了吗？为什么还没有反应呢？天快亮了，我做这么多好事，为什么还在这里？好事？原来我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万件好事吗？我生前因为沉默，也默默地害了不少人。这难道是地狱使者想要让我了解的事吗？这感觉怎么那么熟悉啊？这不是地狱使者判我下地狱的地方吗？可是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变好亮了。
3: 先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你已经弥补了你的错误，知道这下你该走的地方了。

0: 这部片的结尾说，邪恶盛行的条件是善良者的袖手旁观，我觉得还挺不错的。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P FM 19.1 Listen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诊